0: 奥运上也当兵那次的，二十几岁就是那样整个经过。
1: 这样子。
2: 处理完了。
1: Good.
3: Show some answer into the floor.